0: 哦，警察多下手叫你落车，我睇有咩事。
1: 如果警察叫你落车，咁就冇问题啦。嗯、警察叫你落车啫。咁但系你头先嗰个见解咧，就同有一啲嘅人嘅见解唔同咯。因为车嘅马路咧就多车嘛。
0: 嗯、
1: 如果你话你架车死咗火，咁你咧就唔好喺个车入边啦，你行出嚟啦，就系企喺一边打电话求救都得，唔系唔得。咁
0: 比较安全啲喎，应该
1: 系啦。咁啊安全啲。咁但系你架车本身系唔喐得噶嘛？咁、你坐喺架车入边，你又担心有冇人入嚟走你架车度偷你入边车嘅嘢啊嘛？
0: 咁啊，即系两样都得，都讲得通。
1: 咁所以佢咪变咗系留翻喺架车度咯？明知系打死火灯嗱、死火灯嘅意义咧就
0: 即系我坏咗车，
1: 因为我坏车，因为我有啲问题，我唔舒服，
0: 个人唔舒服都得，
1: 或者系呢样嘢。咁、我自整咗个呢个嘅打呢个呢样嗰啲叫闪光，唔系嗰啲叫做乜鬼 headset light， 系啦。咁我打咗呢个 headset light 之后咧。咁起碼啲車咧就會避啦。
0: 嗯，行慢啲人離遠見到你都會慢啲。
1: 死火燈一定話俾你聽架車有問題。
0: 又唔妥啦，係啊。
1: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咧，佢坐喺架車入邊嚟到打電話咧，可能佢打電話求救。
0: 嗯，
1: 會係咁嘅情形。咁、但係當然，如果你話睇得到佢架車原來係冇事嘅，因為打完之後冇幾耐，佢車開翻啦嘅就得咧。
0: 咁但係
1: 咁佢就可能餓騙緊其他嗰啲司機啦，係嘛？咁啊呢樣嘢就無謂啦，我覺得即係我諗我哋冇必要做呢樣嘢咯。
0: 嗯，我好大疑问啫嘛，我觉得佢点解以前坐喺度打电话打咁耐，因为我经过车都好耐，嗰啲车喺度塞好耐，我有个疑问啫。
1: O、okay,
0: K， 你解答咗啦，
1: 答咗你啦，
0: 啱啦。
1: O K，
0: 哦，
1: 仲有冇其他嘅可以补充？
0: 你啊，你都有噶。
1: 我咧就想听，琴日咧有位听众打电话嚟问咧，佢就话呢位嘅听众就话佢原本咧就系、每个月咧俾开呢一间电信公司嘅月费嘅。咁但系咧，佢最近咧，佢知道咧，佢可以搬嚟而家佢嗰个嘅地址，去到另外一个地址度住咧。而嗰个地址咧，佢系唔需要再用呢个电信嘅服务噶啦，即系嗰个电视嘅 package 嗰啲。
0: 系啊，唔用啦。
1: 咁但系佢嗰个问题就系佢因为同呢间电信公司签咗个合约，两年合约。
0: 嗯。
1: 咁啊，两年合约里边咧，就要睇下佢系啱啱嘅月，即系所谓叫做两年嘅前期系签咗啊，定抑或系中期啊，定抑或后期？因为咧，一般嚟讲咧。如果他真的要收費用的話呢，無論你是什麼的合約， 是電信也好，電視 package 也好呢，政府好像巴了那個 limit 的，他是不會給你無了期的收，可能是收你一人收200元、flat 的、
0: 可以這樣
1: 的，那你可以 cancel 你的合約的了、
0: 嗯、
1: 那現在這位聽眾就說我又不想、啊、因為我如果是 cancel 了我給幾百元、那我去到我新的地方那裡，他是 有電視的 package 的了、那我即基本上不用了嘛，是吧、
0: 哦、那就是
1: 那變我就變成我現在攞唔到錢，不特止，我仲要forfeit曬我嗰啲，佢扣我三百幾蚊啊嘛，佢話。
0: 哦，咁可唔可以同佢商量下咧？
1: 冇，我哋同佢商量咯。我哋可以同佢商量嘅。我話如果真係萬一佢係唔肯嘅話咧，咁你就同你要搬去嗰個地方嘅管理處咧，就打聲招呼，你就話我仲有以前租嗰個地方，未嚟之前嘅地方咧，我有一個合約咧係要用呢一個嘅服務嘅。我知道你都要有，我錢都俾咗，我唔介意，但我可唔可以？自己即係用餘下嗰啲時間嚟咯，裝咗佢，等我唔使被罰咧。咁你要同你而家嗰個將會去嗰個新嗰地方嘅管理處咧嘅管理員咧，同佢傾傾。
0: 嗯，啱啊，好合理啊，好合理。
1: 啱唔啱啊？
0: 啱。
1: 咩？因為
0: 100%，
1: 冇錯啦。因為
0: 我好同意你講法。
1: 因為點解咧？因為你如果唔係咁做嘅話咧，你白白要嘔幾百蚊咧，係一個唔抵嘅做法。
0: 啱。
1: 我倒不如直情要埋佢，用到佢。我唔 renew， 咁個自動咧個合約去到到期咧，佢就會自動 cancel。
0: 你個方法好理智，好文明。
1: 希望啦，希望聽眾朋友即係了解到我哋嗰個睇法啦嚇。
0: 啱啊。
1: 咁我哋就講咗呢個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可以去廣告，翻嚟咧就聽下聽眾朋友電話啦。
0: OK。
2: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3: 更好消息，
4: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6: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4: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3: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7: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

0: 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1: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0: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0: 母亲节就快到啦，你订咗花未啊？
2: 母亲节几时啊？
0: 吓，5月10号星期日、哦，快啲去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订花啦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选用嚟自南美嘅顶级康乃馨同玫瑰，仲有百合、郁金香、雀跃、绣球等等嘅鲜花，款式精美，价钱又实惠，鲜花花束由19.99元起。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喺列治文8031号第5路夹 Blundell， 有大量泊车位，电话系604-303-9997 604-303-9997，欢迎致电查询。或订购
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灯火阑珊》，张艾嘉、任达华主演。故事讲述一个遗孀为咗圆亡夫遗愿，由零开始学做霓虹灯，试图留住嗰份就嚟失传嘅光芒。张艾嘉凭本片荣获第59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4: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5: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哦。
4: 你多谢艺士眼镜啦，他们揀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5: 你副太阳眼镜都是在艺士配的咧。
4: 艺士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6: 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士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5。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啊！咁啊，电话里边咧有阿坡，阿坡倾下偈先。诶，阿坡你好啊，坡
9: 啊，坡哥你好，
10: 光子你好。全哥你好，喂，全哥勤力咗喎。
9: 啊，点解咧？
10: 啊，上个礼拜又有你份，今个礼拜又有你份，
8: 渐入佳境啊！
9: 多谢你啊，波哥就系你嚟，
10: 犀利啦！
9: 又揾你啊，波哥。
10: 咁嚟讲句，我不所谓。咁嚟讲句，我又想讲下啦。咁啊，琴日诶又听到，咁啊，即系呢排嘅电话咧，即系啲诈骗好多嘅，成日都无厘头。啊，有 Ontario 啊，有。Abbotsford 啦，咁嗰啲電話基本你都唔識嘅，啊，咁啊根本就唔接啦。咁琴日嗰個女士咧，咁啊聽講話佢話啊，即係同某間電信公司啊丟咁啊成20元，咁啊又有個電話，咁其實嚟講佢有時便宜就莫貪，即係呢個世界真係唔同你唔信，啊，終於自己又賴嘢，
9: 哦，
10: 啊，咁又話將卡入人哋攞埋啲冧把，又話成。真系自己搵嚟搞，咁啊，再讲啦，咁啊，香港又发生一件药材铺，啊，即系你买6000元嘅嘢，俾同等价嘅6000元，即系俗啲讲叫买一送一，
9: 哦，
10: 啊，咁咪当然咧就有个人啊，咁啊睇咁啊咁抵好啊，买6000元冬虫草啊，啊，咁啊谂住送翻同等嘅嘢。點不知埋單嘅時候咧，大件事啦。
9: 嗯。
10: 啊，變咗60000多元。啊，跟住去報警，即係條你唔信報警，咁啊，終於拉咗嗰個藥材鋪嗰個事主。
9: 哎，好啦。
10: 啊，根本嚟講，嗰啲應該真係抵拉嘅，大佬，你即係呃人嚟。啊，咁啊，呢樣嘢就我今日同你哋分享啦。
8: 好啊，多謝曬你阿波，多謝多謝，拜拜。係。點睇啊？阿波你好。
9: 我諗呢個都係黑。呃你当你是游客先啦，咁啫，游客唔知情，唔知头唔知尾噶嘛，咁啊过买咗算数走人啦。如果本地人咧就心水清啲啦。如果游客真系可能，
8: 但系如果你睇到个价钱系吸引嘅话，你明知嗰个价钱咧，比你嗰啲借正货或者系大公司或者你行过咧点大细大间四间啲铺头都有个价钱咧，冇理由同你离行离辣咧，你都会去同佢帮衬嘅，梗系有问题嘅。
9: 佢好平啊，冬虫草啊嘛，卖到譬如佢10000元一磅嘅咁啊，咁你话买一送一，你话好抵喎。咁啊买一万银冬虫草，佢送第二样嘢，送翻同等价值嘅俾你，佢可能唔会俾冬虫草你噶。佢第二样嗰样嘢仲贵嘅，咁你有阵时你都唔知道药材嘅价钱。
8: 系咯，我咪就咁
9: 讲咯。
8: 系啦系啦，我咪咁讲咯。
9: 唔值钱嗰度当到卖到好贵得噶。
8: 系咯，
9: 系咩？
8: 系咯系咯系咯。咁所以其实头先阿坡讲嗰个 case 咧，系我哋做消费者自己要小心咯。即系你睇下嗰个价钱，同你要心目中买嗰样嘢，佢一定有一个公价嘅，即系个公道价，我哋叫做。咁你喺个公道价咧，可以高可以低，睇你系喺咩嘅情况之下买。你大出大倾销，大所谓叫大出血卖又唔同。啊，同你啱新出嚟嘅新鲜滚热辣嘅，好新潮嘅，第二度冇得有嘅又买又唔同。
9: 佢譬如你买到一万银嘅冬虫草，你平嘅都有限啦，你最多八折嘅啫，冇理由嗌到去平到咁犀利噶嘛。
8: 所以我咪就咁讲咯。当你系睇到有啲价钱系好到利到你，令到你有所怀疑咧，其实你嘅直觉话俾你听，嗰样嘢真定假嘅。
9: 系啦，系咪就算系真冬虫草啊？可能佢呢边涉咗啲铅啦，呢边都明定噶啦。
8: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咁同埋琴日咧，我哋因为时间关系咧，有位听众咧，佢讲开一啲嘅即系 scenario 咧，我觉得系好好离奇啊！就系话佢咧就收到又系电信商嚟噶，要同佢咧就系、是、重新做过一个嘅服务嘅合约，咁啊掹埋佢个女落场，咁佢咧仲好嘢就系话咧呢一间嘅电信公司咧好大间噶、哦，虽然最近俾人收购咗啫，但系佢话。佢出动到咧，系用佢个女嗰支电话号码打俾呢一位嘅听众，又用呢位听众嘅电话号码打俾呢一个女嗰个电话号码。我自己觉得咧，就有少少系即系点样讲咧，天方夜谭，乜冇可能做得到，除非咁，你系入咗落去佢哋嗰个所谓一个嘅系统入边，咁佢可以用你嘅电话咧就 call 你个女。即系用你嘅电话 call 你个女，咁啊唔一定系用你嗰个本身嘅传话嗰、那个嗰、那个嘅系统噶，因为佢可以 bypass。
9: 佢用自己嘅传统去 call，
8: 系啦，
9: 佢就好似搏脚咁上下啦，
8: 系啦，
9: 合通你两个人啦，
8: 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咧，我都觉得呢位听众咧，如果佢能够系可以再详细啲，将成件事件咧
9: 分析下，
8: 真真正正咧去了解一下，点解你仲要俾埋自己嘅个人资料俾呢间公司？即系你已经俾咗个资料之后咧，你自己觉得惊啦，系咪？咁呢个正常嘅。咁但系当你俾呢啲资料嘅时候，你自己心里边系咪仲有怀疑咧？其实有好多时候你自己嘅直觉有得怀疑，其实
9: 帮咗你，你
8: 可能已经系都唔定噶啦。
9: 直觉就帮咗你自己噶啦。
8: 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呢位听众，如果你有咁嘅时间。你想澄清一下呢方面嗰啲信息咧，我歡迎你再打電話上嚟60426713120咧，一齊同大家分享一下，唔使擔心嘅，唔好話即係阻我哋嘅時間啦。但係主要你個 case 本身真係屬於詐騙嗰啲咧，其實你係造福好多朋友嘅。
9: 係有冇疑問係咪詐騙？大家商量過討論過先知嘅，係咪真係詐騙嘅？
8: 但係佢呢個 case 就係同琴日亦都係有一位聽眾咧打電話嚟話，佢有個老友記喺香港。但佢呢度已經識佢噶啦，咁佢太太過咗身之後咧，咁佢就獨自一個人翻咗香港，同個女咧就照顧佢。咁佢咧就住入咗一座嘅即係拍文啦。咁拍文咧係專係俾一啲好似類似佢咁樣樣嘅精神健康都還好嘅一啲嘅老人家咧，係住咧，佢有埋呢一個嘅餐飲照顧嘅。OK， 咁啊係等於我哋呢度嘅 senior home 啦，係咪？
9: 有係啊，呢度有。
8: 冇錯啦。咁佢話佢嗰一日咧，突然間咧就收到，因為佢嘅太太過咗身啊嘛。我呢個聽眾咧就話佢識佢哋兩夫婦，但係佢知道佢太太過咗身。咁佢咧就同呢一個嘅即係過咗身嘅呢位個丈夫咧，即係翻香港住嗰個咧，就識，但係唔係好熟，唔係認真熟。點解有一日咧，佢就收到呢一個嘅朋友嘅電話，即係個 WhatsApp 話俾佢聽咧，佢因為咧就係嗰啲錢定期咧就爭幾日到，我而家急於去呢筆錢咧去買一啲嘢，咁你借住啲錢俾我先啦咁。咁佢啦，咁佢咧就用咗呢句咁樣樣嘅門面説話咧。即係諮詢佢兼就問佢可唔可以嘅情況咧，俾呢一位嘅即係俾呢個電信商嗰個嘅警覺啦。但系你点解唔去即系追寻问底，而你咁快再俾资料佢，话佢同你续约咧咁？
9: 啱啊，系啊，系啊，
8: 系咪？
9: 啱。
8: 咁佢自己就觉得你同我续约系无需要将你嘅个人资料咁多话俾我听嘅，所以中间会唔会系出咗啲咁问题咧？我希望你可以打电话上嚟咧澄清一下，等佢大家可以咧嚟到了解。好啦，咁我而家要去广告啊，翻嚟嘅时候咧，同大家玩个游戏吓，咁啊有机会咧进入我哋嘅大抽奖咧，系抽到一套兩張嘅靚飛喎，係做乜嘢咧？嗰兩個靚飛，等翻嚟打60426713120打電話上嚟玩下，我哋就知噶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华侨之声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日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经已全部售罄。
12: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艺员将会倾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丰富奖品，压轴大抽奖系由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嘅长江三合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
11: 当晚嘉宾仲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嘅乐趣，有得玩有得食，顺便庆祝埋母亲节。
12: 买咗餐券嘅朋友，5月8日幸运大酒楼见啦！
1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12: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1: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12: 银赞助海马牌健康床褥，
11: 八八半福之岛家居广场，
12: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11: 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1: 大会场地幸运海鲜酒楼，
1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2: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1: 海马牌健康床褥，
1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1: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2: 巴西野花牌陆丰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1: 幸运海鲜酒楼，
1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帐篷经验搭好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ick 本季最大型的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的清仓货品最高有4折优惠，梳化只是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桌与组合全部低过1500元，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3: 多谢你啊！寻晚请我食啲鲍鱼，又香又鲜味。
14: 你系话烧花红罐澳洲美人鱼包？梗系啦，烧花红罐美人鱼罐包系野生澳洲水域深海大鲍鱼，不含化学漂料，所以红罐澳洲美人鱼鲍鱼味浓，肉质软滑，口感好，有好嘢，梗系预埋你啦！
15: 寻晚个个都赞你，果然系食胶、啊，仲问喺边度买添？
14: 各大深融行有售，用户热线604-678-9987。
16: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5: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6: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5: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7: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6: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5: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3320号，电话778-737-1700。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直播室里边咧，今日。是礼拜四嘛，应该林国安嘅，不过林国安放假，咁所以小弟今日陈建邦咧就邀请咗我呢位嘅尊贵嘅师兄，张国权 Raymond 咧就系两协插刀，
9: 受宠若惊，
8: 手做今日嘅主持，同我一
9: 齐。你唔嫌弃就得啦 ，OK。
8: 冇，即系听众朋友开心啊，又听到礼拜四可以听到一把唔同嘅声住，系咪？咁啊，嗱，林国安应该照计划咧，下个星期会翻嚟噶啦。
9: 好嘅，好，
8: 冇错啦。咁就头先讲咗啦，电话咧就系打电话上嚟604-267-1320咧，我有。有一个好介绍，就是2026梦幻组合音乐舞台剧，唔该转弯有乐，唔该转弯有乐。一段真挚动人的音乐旅程，四个陌生人因为一次嘅意外嘅转弯咧，就走埋同一条路噃。喺音乐同埋相处之间，慢慢找到属于自己嘅方向。咁啊，由 Stagecraft Studio 主办一剧场制作嘅。唔该，转弯有乐呢套音乐剧咧，有多位演员倾力演出，包括有袁彩云啦、戴碧芝、夏天乐同埋邓佩仪嘅。咁啊，演出日演出日期啦，听住落系5月15日啊，系5月15日就系星期五嚟嘅晚上7:30，同埋5月16日咧嘅星期六下昼3:30，同埋晚上嘅7:30。地点在 Granville Island 的 Waterfront Theatre， 就是1412 Cartwright Street 温哥华嗰度咧系举行嘅。咁啊，票价就分$58、$98同埋 VIP 288嘅。购票查询可以打呢个电话778-512-9968咧嚟到查询，或者去佢个网站咧就系、是、info 啦 ，info 啦 at stagecraft studio， 或者咧可以打佢哋嘅电邮咧 stagecraftstudio@gmail.com 咁就得噶啦。咁啊呢套剧系音乐剧嚟噶吓，讲明先系音乐嘅舞台剧，唔该转弯有落啊。咁好啦，电话咧就咦好啊着晒啦，咁我要同大家玩游戏咧就话。我问呢个问题，我揾到你之后问咗你呢个问题，你答啱咗啦，咁你有机会进入我哋嘅大抽奖，咁就抽到嘅朋友咧就有一套两张嘅门飞嘅。好，电话咧就着晒啦，即刻同呢位听众朋友倾下偈先。Hello， 你好，你好，点称呼你呢？
18: 姓张嘅可以叫 Tony。
8: OK，Tony 张，哇，好好啊 ，Tony 啊。OK， 阿 Tony 呢一套唔该转弯有落。是一套嘅乜嘢舞台剧嚟噶？
18: 音乐剧
8: 系音乐，冇错，啱嘅 ，Tony， 证明你好乖，好有心，机嚟到听我讲。
9: 系啊，
8: 多谢你先 ，Tony， 你可唔可以俾个门牌号码我？
18: 门牌号码系268。
8: 268268系咪啊？
18: 系啦。
8: OK， 冇错。好啦，咁麻烦你咧，4点之后打电话。604-263-1320留低你嘅电话号码咧，俾我哋嘅总机，咁我哋就会将你摆落去大抽奖度噶啦。咁我哋一抽到咗，我哋会嗱嗱声通知你，因为系5月15日开始有得睇噶啦嘛，系嘛？咁我就麻烦你啦，喺4点之后打电话过嚟，604-263-1320，好唔好 ，Tony？
18: OK， 冇问题。
8: OK，Thank you，
9: 拜
8: 拜，
9: 拜拜。
8: 好啦，咁啊，听众朋友咧非常之合作吓，答得好快，亦都答得非常之好嘅。好啦，我就想同大家讲一样嘢，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租过车咧？
9: 我好少，
8: 你好少，
9: 系
8: 我都租过车嘅。
9: 咁
8: 但系原来咧，如果你租车嘅时候咧，一般嚟讲咧，你去啲租车公司，你攞到部车，然之后佢交架车俾你嘅时候咧，嗱，其他嗰啲睇过车啊、验过嗰啲，我唔好讲啦，即系大家都好清楚啦。但有一样嘢大家留意到咧，就系佢嗰架车交俾你嘅时候咧，个油缸系点噶？
9: 佢会话俾你听，着咗灯俾你着，而家系几多九成或者七成，你到时翻翻交翻呢个。
8: 一般嚟讲，正规嘅做法，佢嗰部厅一定系话你满嘅。佢喺佢嗰张即系嗰张合约纸度咧，讲明嗰个 gas 厅系 full 嘅。喺佢哋嗰个嘅合约里边讲嘅系 full， 即系换句话讲，佢唔系俾九成你，或者俾八成嘅你，佢系话到明 full 俾你嘅。
9: 哦，一定要入满俾你先俾你
8: 嘅。佢一定系满咗俾你嘅， okay， 所以如果你攞呢部车嘅时候咧。你睇到个油缸唔满咧，你要即刻话俾佢听。
9: 佢咪一张纸写住75%，90% 咁写嘅。
8: 唔得噶，因为你好难噶嘛。我第日我还翻俾你，我点知道我入75%定80%啊？唔会噶，所以佢一定系俾副厅嚟嘅。好啦，咁你嗱拿住佢部车揸咗一轮之后，咁你还翻架车俾佢，你大安打，冇问题。咁我咧嗱呢架。这个车租车嘅地方咧，离我而家呢个地方揸去咧，大概系10英里到啦咁。我而家嘅车咧就啲油咧，我加满佢啦。我而家喺呢度加满咗油，我加满咗油之后，我揸架车去到十英里咁远嘅地方交架车俾佢咧。基本上咧，可能嗰支油针咧都冇乜点拨，
9: 冇喐过嘅，
8: 系咪啊？
9: 几乎冇喐。
8: 咁佢交车嘅时候，咁啊有一个嘅 case 咧，就话呢一位嘅租车嘅朋友咧，就交架车俾个租车公司。咁啊，租车公司咧就睇完之后，佢就验车啦，咪咩都冇。跟住佢就喺嗰个油缸嗰度再 check。咁佢油缸再 check 咧，佢就话我明明嗰架车嘅油缸嘅指标佢满咗噶啦，咁但系呢间租车公司咧依然收咗车之后咧喺佢嗰张信用卡度咧就再扣多$20嘅电油费，
9: $20好多喎。
8: 系啦，嗱问题喺呢度嚟啦。
9: 系啦，
8: 嗰个租车嗰个客人就话：喂，我架车我明明入满油俾你，我揸到嚟呢度泊低俾你，嗰支针都仲系满噶，喺个夫嗰度噶。
9: 系啊，
8: 点解你仲要收我$20咧？咁你又去点解释呢样嘢咧？
9: 要佢解释啊？你解释啊？
8: 问啦，点解即系嗰啲租车公司会仍然系仲要再加多佢$20咧？
9: 嗱，我入咗油嗰张单有单噶啦，
8: 入满噶啦，冇错啦，有单啦，
9: 有单啦。第二，你开翻架车嚟，你开着条锁匙，咁个油标起，个油针起到顶啦，咁又影埋佢，咁满噶啦，唔通要呕出嚟先系满啊？
8: 基本上你同我都明白，系我哋入架入嗰个自由标咧，佢去到满噶啦。就算我停低架车交到租车公司，都系满噶啦。但系租车公司咧，佢哋仍然咧系会的架车过去咧再入噶嘛。咁佢就入咗之后计你廿蚊。好啦，咁呢位嘅消费者就问：咁系公唔公平咧？咁嗱，所以我头先问嘅情况就系、是，究竟租车公司咁样做？是行騙你啊？
9: 是明詐啦，
8: 明詐你啊，
9: 明詐行騙你點咩
8: 咧？咁其實咧，未必存在一個詐騙嘅成分嘅。咁所以大家就唔好咁快去針面做 conclusion 就話，咦，佢一定係詐騙我啦，收我廿蚊喎。咁
9: 廿蚊你因為咁近個路線用唔到廿蚊油，最好咧點咧？我爭少少唔滿，我交翻車俾佢，我話呢個車油缸唔滿，你同我入滿，你差出翻我錢啦咁。咁咪好事咯！
8: 佢唔使讲，佢一定会，因为你架车佢嘅，我头先讲到俾到佢咧，佢自己会再入油噶，再喷落去嘅。所以个重点就系，你如果真系要交架车俾佢咧，你嗰个油缸咧系咪真系入到要满到泻先得咧？嗱，呢样嘢大家留意吓。咁究竟你呢个汽车租车公司系咪有权咁做咧？我哋去广告，翻嚟嘅时候同大家咧去解释一下呢样嘢情况。
19: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0: 下昼3:43。
19: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21: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扁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2: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21: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8。
22: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3: 厨房升盘，厕所浴缸洗手盆塞咗，排唔到水都几麻烦。遇到呢个情况，我哋应该点做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嚟专业嘅通渠顾问同大家详细分享有关呢方面嘅实用资讯。
2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好，欢迎翻嚟嘅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吓。咁我想跟进一下头先我所讲个 case 啦。你租咗架车，你还咗车俾佢，同埋你自己咧就认为你入满晒油，交车俾佢嘅时候咧，嗰支油针咧仍然喺个 F 啊，即系敷满嗰个保险上。但系到头来咧，你仍然系俾呢间租车公司咧就差咗你20蚊吓。咁究竟係咪合理呢？咁
9: 梗係唔合理啦！
8: 唔好咁快針過住，因為點解呢？原來租車公司呢，佢哋本身呢喺個合約嗰度話俾你聽係敷嘅話呢，係佢哋有佢哋自己嗰一個嘅制度嘅標準嘅。有佢哋嗰個敷同我哋嗰個敷可能係唔同嘅。
9: 佢個敷要嘔咗先算係敷啊！
8: 嗱，冇錯啦，嗱，佢哋個敷咧，可能佢哋入油嘅時候咧，嗰個噴啊一路噴噴噴噴噴噴，第一下彈翻上嚟，佢又再入落去，第一下彈，到咧佢一撳佢就彈咧，咁啊即係話嗰個代表敷啦。咁但係呢個咧係要油站嗰個噴嘅敏感度嚟到去決定噶嘛，
9: 係
8: 啱嘛？係
9: 啱。
8: 汽車公司租俾你嗰啲租車公司咧，佢哋一定係會考慮到咧，你哋會唔會偷雞？有諗住裝到咁上下。計過條數，我用咗咁多嘅 mileage 啦，我就入翻呢個咧，就等佢敷啦。我交俾你都係敷啦嘛。咁所以啲租車公司咧，佢哋係有咁嘅權利咧，去做嘅最後嗰個嘅檢測嘅。啊，咁佢話我俾你嗰啲油咧，係去到差唔多頂咁滯。啊，你用咗嗰啲，咁而家你走翻嚟俾我咧，我再入翻去咧，原來仲有20蚊嘅空間可以俾我入油。咁你咪冇計啦，咁咪要差錢啦。所以呢樣嘢咧，汽車租車公司咧。是冇錯嘅，因為佢哋大家嗰個嘅
9: 立場
8: 立場同埋佢嗰個嘅所謂
9: 唔同，
8: 所謂嗰個叫做敷嘅定義係唔同。係，咁所以呢樣嘢唔好一下就話你呃我，你騙我。
9: 咁啊，如果係唔直情唔使入啦，去到交俾佢。
8: 啊，你又
9: 爭幾多俾多你差錢。
8: 你可以咁做，但係
9: 冇拗撬啦。
8: 但冇錯，但係問題就係你去揾佢入咧就貴啊嘛。 因为佢除咗嗰个电油费之外咧，佢仲有人工费啊嘛。
9: 哦，手续费。
8: 啊，人工个费用加上去，可能你喺出边入咧就系两蚊咁，但你俾佢入咧，可能要入两个半噶嘛。
9: 嗯，
8: 系咪？因为佢嗰个冇钱系手续费嚟噶嘛。啊，所以咧，呢个咧系租车里边所遇到嘅朋友。不过我自己租过咁多次车咧，我算好彩。我都冇收到人哋再 charge 翻我，或 charge back， 我係用嗰個油唔夠啊，或者唔夠滿啊，諸如此類冇。
9: 你或者你入得好滿啦，當時。
8: 但係唔係最好嘅方法咧？就係你如果你要交車之前，你喺地圖先揾一揾，你離開嗰個油站同埋嗰個交車嘅地點遠唔遠先？
9: 係近唔近先？
8: 近唔近先？揾最近嘅嗰間嚟到
9: 一半里之內嚇。
8: 咁總之係啦，你喺嗰個
9: block
8: 大概兩里兩英里咁上下嘅左右咧，咁你就安全啦。你會你唔會用好多油嘅，就算佢點樣差除都，可能擺咗兩嘢佢就嘣一聲咁啊，費事差除添啦。
9: 啱啱
8: 啱啱啊！所以呢個咧係其中一個對策啦。咁大家要留意，唔好咁快就話俾你，你呃我嘅咁。我
9: 入油站唔好距離咁遠，係
8: 冇錯啦。入油站唔好搞咁耐嚇。好咁啊，電話裏邊咧有周小姐嘅，周小姐傾偈先。Hello， 周小姐你好。
0: Hello， 啊兩位好。
9: 你好。
0: 我都想講咧，都係關於租車嘅。你講起咧，我就醒起我三年，大概三年前咧就俾人哋 hit 到我架車。
8: 係。
0: 咁後屘咧，我就要用架 courtesy 卡。咁我當時咧都已經係嗰日落雨嘅，咁我就成架車。拍 video 啦，擔住把遮，裏面外面啦，周圍都影過曬佢。咁嗰啲人都知道我係好壓力嘅。咁但係後屘咧，我就唯一就係漏咗一樣嘢，就係睇個油缸。咁後屘，但係我揸車行到一段路之後咧，發覺咦，原來個油缸，因為其實嗰個牌子同我用緊嘅車係一樣牌子，只係年份唔同。咁我都即係好熟悉嗰隻車啦，因為都用咗好幾年。咁我就發覺，咦，個油缸原來唔滿喎，即係大概係有四分三多啲咁啦。
8: 係係。
0: 咁我就同佢，我後屘就即刻拍埋一邊，我就打電話去間租車公司。咁其實就係我個代理商介紹嘅
8: 車行
0: Courtesy Car 嘅公司租車公司。咁但係後屘我就同佢講，我話哦，原來你架車個油缸唔滿嘅喎，得四分三啫喎。咁佢話我唔緊要㗎，你到時加翻同樣嘅 level 俾我就得㗎啦。咁我就即刻就將嗰個油缸嗰個位置，我即刻影相。
8: 係啊。
0: 咁到後屘我交車嘅時候咧，我都入翻咁上下。
8: 係。
0: 咁佢亦都冇資格啦，即係佢哋都好 nice。係。咁但係當時發覺個車頂係有少少問題嘅。
8: 啊。
0: 咁我就同佢講，我話：哦，你個車頂係有啲問題。佢話：哦，一早都係咁嘅咁。
8: 嗯。
0: 咁但係咧，即係成件事我租車嘅過程啊，都我對呢間租車公司都幾滿意啦。即係雖然 Courtesy Car 我唔使俾油紙。
8: 係啊係啊係。
0: 咁但係即係。俾我的印象是聽過很多千千萬萬什麼奇奇怪怪的事都有大家都明白我說什麼了，
8: 明白
0: 所以變了我就覺得啊，這間租車公司都挺老實的。我也都當時走的時候呢，我是錄了音。
8: 咁
0: 我
8: 就小心啊！
0: 话俾你听，我会录音，你话俾我听架车系完全冇问题嘅。
8: 系，
0: 我而家交车俾你。
8: 系。
0: 咁一路收翻就真系都冇事发生。
8: 咁几好啊！
0: 我都奉劝，如果大家租车嘅时候咧，房都同佢讲，我话我将你要讲嘅嘢，我会录音。
8: 啱嘅，啱嘅，啱嘅。
0: 咁系啦，先至声明，先小人后君子啦。
8: 系。
0: 咁亦都佢知道嗱，我而家所讲嘅嘢。你都是会大家都是认同的。
8: 没错。
0: 这样完之后你就录取音，那到时不要口同鼻拗啦。
8: 没错。
0: 那你就可以播放出来咯。你亦都他录完音之后你可以影返他的车那个租车公司那个他的分 desk 啊，或者他的环境啊是怎样啊。那你到时有證據咯，
8: 冇錯冇錯冇錯。你做咗咁多嘢咧，佢都費事，佢搞到自己都好唔得閒啦。佢都你
9: 叫他幫主我教你啦，咁樣啊。
8: 佢見你咁仔細做得，佢入唔到手。
0: 係啦，因為我當時真係 里面啊外面周围，咁我都发觉架车有啲你知租车噶啦，点都会有啲损伤，即系唔好话个车身啦，或者系里面有啲刮花咗。
8: 系啊系啊系啊，
0: 我记得好似后面个 hatch 嗰度咧，因为都系高身车，同我架车一样啦，咁所以我就会开个尾嗰度嚟睇下佢。咁、我话哦呢度有啲花咗，咁我影咗佢，佢哦系啊咁样，即系佢哋都会知道啊呢架车系有咩问题，咁同埋可能某程度讲就系、是。由我嘅 dealer 介紹嘅，佢都唔夠膽搞咁多嘢。
8: 明白，明白。
0: 咁因為如果係咁，我話俾個 dealer 聽，喂，你介紹間中車公司好衰喎，咁佢都唔會有下一次咯。
8: 冇錯，冇錯，冇錯。阿周小姐呢個辦法都唔錯嚇，好多謝你分享你嘅經驗，可以減少咗多麻煩啊，呢個非常好。多謝你，周小姐。Thank you， 拜拜。
0: 拜拜。
8: 好，跟住有馮生喺度啦。Hello， 馮生你好，馮生。
1: Hello。
3: 系啊，主持嘉宾你好，
1: 你好，
3: 系啊，
1: 但
3: 系其实我讲呢啲租车呢啲问题咧，其实有得好多个情况咧，就系、是、你冇得选择嘅，佢哋个 policy 系咁咧，
8: 系，
3: 佢个 policy 系你对佢好有着数嘅，有 advantage 嘅，即系以你同啊消费者，佢同消费者之间嘅，有时佢觉得消费者又 take advantage 上去。咁佢啊要踩多一條線，等有咩事打和，拉佢打和。你總之佢要攞你少少著數都得嘅，即係呢啲仲衰過詐騙，即係冇得選擇。我公司碰到係咁噶，係咁啊就係大成賺死蟹噶。你中意租就租，唔租就轉，係咪？即係佢唔怕嚟喎，係咪？
8: 係。
3: 所以佢唔怕你唔嚟。所以咁呢個問題咧，就我哋好冇着數。第二樣嘢咧，朝早我聽你講咧，就係嘅嗰個佛教喺韓國噶。係
8: 啊，
3: 佛教擺入嗰啲機械人嚟做咩話？做啊？
8: 做和尚啊？即係做係係
3: 啊？係呢啲係好非常之唔啱喎。
8: 哦 ，OK。
3: 我唔知個主持有冇同啊嗰班金主嗰啲大。大機構嗰啲發明嗰啲機械人，佢哋有冇來往，有冇利益衝突嚇？所以佢哋會搞呢啲嘢，但係喺佛教喺宗教裏邊係唔應該擺咁多呢啲嘢係唔屬於宗教嘅嘢，係非常之佛教係同你講話，你不理世事啊，所有嘅嘢啊享受榮華富貴所有嘅嘢嘅，但係佢呢啲嘢咧就幫我。摆啲啊，将来佢会唔会用嗰啲机械人嚟帮佢念经啊？呢样
8: 嘢唔知啦。
4: 系
8: 咁样，我谂
3: 系唔使念经喎，唔使。咁你心里面系冇佛噶喎。
8: 系啊系啊系啊。
3: 系你用啲工具嚟帮你喎，啲系非常之错噶，我认为。
8: O K， 你讲啱，冯生嘅睇法，多谢晒你嘅分享先，多谢晒先，陈生，小心揸车，小心揸车。O K， 拜拜。
4: 跟住
8: 好，跟住咧有叶女士喺度啦。Hello， 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1: Hello。
5: 好，程序好，我都好认同头先个周小姐讲啊，即系有阵时租车嗰啲好鬼麻烦嘅，分分钟咧就俾佢屈你，唔知整亲佢嘅个撞到佢花咗啊定乜嘢，咁啊最紧要又要影相啊，我觉得。咁我记得好多年前咧，有一次我架车俾人撞咧，咁啊于是验收嘅 ICBC 啊定咧，咁就俾我哋去租车嘅免。哎呀，我心谂可以唔出嗰几日街嘅我都唔要啦，情愿就算佢免费俾我就唔使我出钱租。租嗰架车，因为避免咁多麻烦咧，真系好头赤。咁我想讲今日咧，诶，日日都有啲诈骗嘅电话。咁啊，今次系第一次收啫，系 Scotiabank 嘅，佢话佢，但系咧嗰个电话咧就用就咁七七八，根本就冇显明系嗰个银行噶啦。就话有啲咩 transaction 系好唔啱嘅，定咩嘢？你有冇做过呢样嘢啊？如果冇，又唔知揿乜嘢，咁我梗系。唔敢啦，你肯定嘅就係詐騙嘅啦，我覺得。
8: 我啱啱收到喎，葉女士，我啱啱都收到同一個，都係呢間銀行話俾我聽，我嗰個 online account 咧已經係唔可以用啦，你即刻撳一個一字同我哋嘅客服嚟到講啦，咁我啱先收到啫嘛。
5: 你話個 team 啊，咩 team 嚟接觸啊？咁我根本就好少用嗰、那個。銀行添，我係有得幾廿蚊存款喺佢嗰個儲蓄户口，想當年正做落嗰，
8: 係啦，
5: 所以我都冇真係。
8: 係啦，啱啊，啱啊，所以唔使理佢嘅嚇，記住啦。阿葉女士，多謝曬你分享先，
4: 多謝。
8: 好似話聽日會見你喎，嚇。
4: 啊，聽日見你啊，
8: 聽日見你咯，就葉女士。
0: 见。
8: OK， 拜拜。拜拜。好啦，我哋去新闻报告，翻嚟再诈骗照镜。
24: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十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油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喂，太平洋搬新店啦！
2: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侧吸式，强劲吸力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1: 而家买仲送高达500元大礼，机型种类多，199元起。
2: 牛头牌 Buffalo R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1: 全场低至5折起，家电产品、冷气机、凉风机，买得多折得多，先到先得。
2: 列志文11120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太平洋604-232-9099。
6: Pacific
10: 有少量条件。
11: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的告别派对，在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25: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25: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1: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10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ประเพียนประหยีเข่าจันเข่าจันวาคิวจีเซ็งสันมันโปโต
2: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高桂林港一栋拍文发生火警，一个人送院。消防话，朝早九点二十分左右接报 Atkins Avenue 及 Mary Hill Road 一栋三层高嘅拍文发生火警。消防到场嘅时候，所有住客已经系逃出，其中一个人因为吸入浓烟不适送院检查。消防其后将火救熄，咁十几个住户咧暂时未可以翻屋企，起火原因正在调查。其他嘅消息。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从船上撤离三名怀疑受感染患者之后离开佛得国，正在驶往西班牙的加拿利群岛。船上有四名加拿大人，最新的消息说其中三名加拿大人现正隔离观察。安省卫生厅长表示，两名在船上的安省居民已经返回安省，现正隔离观察，不过就相信没有传播风险，预料隔离的观察期大约三十日。另外，聯邦外長阿南德表示，另一名受影響的加國國民已經返回灰省，連同兩名的安省居民，三個人都需要自我隔離。灰省衛生廳長表示，三個人並非緊密的接觸者，傳播風險十分低。本國的領事官員現正前往西班牙提供協助，政府都會成立應變小組應對今次的事件。联邦保守党党领 Pierre Bolivar 博励志今天在渥太华一个会议上表示，虽然自由党政府现时取得大多数的执政，不过他会坚持保守党的理念，继续与自由党抗争。博励志说，虽然有声音要求他走较为温和的路线，以争取在下次大选中的胜算，不过他说会继续一贯的路线与自由党的抗争。最近的民调显示，五成七过去有支持保守党的选民表示，博励志应该是继续带领保守党迎接下次大选。而去年八月的调查就有六成八人支持他，反映出他获得的支持正在下降。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五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beek 的航班已经满座，傍晚六点就六成二满，晚上七点就八成四满。另外，下午4点4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六成八车位已经满，傍晚6点10分就五成九满。至于晚上8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就仍然有足够的车位。国际方面，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附近发生爆炸，在伊朗武装力量和敌方交火的过程里面，附近码头地区的部分商业设施被击中。一名以色列政府消息人士说，以色列和事件无关。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报道，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击落了两架敌方的无人机。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就报道，伊朗首都德克兰西部地区晚上传出两声的巨响，随后几分钟内响起防空武器密集开火的声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的居民地区是发动袭击。声明指袭击造成多名黎巴嫩平民伤亡，导致基建受损。巴加埃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并强调伊朗和黎巴嫩站在一起，共同应对袭击的行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他病毒的疫情，香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根据世卫和相关卫生当局提供的资料，确定涉事的邮船上没有香港的居民。香港今年截至前日未有录得任何汉他病毒的感染病例。中心说，根据世卫目前的评估，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的风险是属于低。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中心港口卫生科已经联络机管局以及旅游业相关机构以及营运单位，包括航空公司委员会、香港旅游业议会、码头管理公司及邮轮营运商等，向他们提供有关汉他病毒的疫情发展、预防措施、指引和相关健康的资讯等。徐乐坚说，汉他病毒感染属于香港法定需要情报的传染病，所有医生如果发现怀疑或者证实汉他病毒感染病例，都需要通报中心，以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及防控工作。他说，在入境层面，中心在各口岸一直为出现不适或者发烧的入境人士进行医学评估，必要时转送医院检查。中心会继续留意全球汉他病毒的最新状况，按风险评估适时调整香港的防控措施。中心表示，香港过去五年间每年平均录得零到两宗的汉他病毒感染病例。中心又说，目前没有预防汉他病毒的疫苗，在治理方面，支援性的治疗是主要治疗方式，而及早求医接受诊治是非常重要。 香港玛嘉烈医院将肠炎科智慧视诊计划恒常化，结合遥距的医疗持续监察患者的状况，并为复诊提供弹性。而院方就表示，传统排期复诊对在职患者容易造成困扰，或者未能及时处理两次复诊之间出现的病情恶化，认为有关的计划是有助及早介入，避免病情恶化，给予病人多一重的保障。香港电台记者崔维恩报道。
3: 炎症性肠病属于慢性反复发作的肠道病，常见病征包括肚痛、腹泻、大便、大血等，无法完全根治，可以透过药物控制病情。玛嘉烈医院将肠炎科智慧视诊计划恒常化，结合遥距医疗持续监察患者情况，患者可以透过 HA 高流动应用程式，每四星期或者按需要完成经临床验证的电子病人自评问卷，专科护士会定期检视问卷结果，按需要个别跟进。玛嘉烈医院内科及老人科副顾问医生胡少图认为，计划能够为患者提供多一重保障。
4: 对比传统的复诊模式，病人是可能在特定的时间先去复诊，但是现在这个新模式，在两次复诊期间，病人都会填写问卷，医护人员亦都会每星期去跟进他的数据，而病人亦都会主动参与他自己的疾病管理。他们有需要是有一个直线电话可以打给我们专科的护士去询问的。
3: 医管局研讨大会程序委员会联席主席孙天峰期望，日后可以将有关做法扩展至其他慢性疾病。
5: 肠炎这个的病症有两个高峰期，最常见的是年轻一点的，他们用这些工具也是比较适合，他们也更加容易去表达到自己的问题。他另一个高峰期就是年长一点的，香港就算年长的病人都很醒目的，很多已经开始懂得用这些 HA 高，如果将来我们用得比较成熟，经验可以越来越多的时候，是真的可以期望将来其他各类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用。
3: 玛嘉烈医院前年年底至到去年年底推行有关先导项目，有50名患者参与，大约34%的病人减少复诊次数。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则新闻是五点。
6: 1320马路情报。
7: 星期四下午4:07啊，咁啊，同大家讲下呢个嘅交通方面嘅消息先。有一宗嘅交通事故吓，就喺素利市嘅。140街北行夹住100 Avenue 咧，系发生交通事故啊！讲多次，系140街夹住100 Avenue 咧，系发生交通事故嘅。咁另外咧，就喺Coquitlam 方面咧，就有警务事故嘅现场嘅地点系7号 A 公路啊，就系东行夹住圣 John 街夹住呢个 Murray 啊 ，Murray 圣 John 街夹住 Murray 就系东行方向嘅呢个嘅7号 A 啊。即係應該係轉咗做 Lowhead Highway 嘅，咁就係有呢一個嘅逆警務事故喺度處理緊，咁大家咧要留意一下啦，千祈就唔好打得太快嚇，因為嗰邊咧有幾多頗多警察嘅巡邏嘅嗰度。好啦，其他嘅交通橋梁方面咧，阿馬斯吞路現時南行嘅方向咧鬆翻啲嘅啦，但係北行嘅方向咧仍然係車輛多嘅。另外咧91號公路嘅東行方向咧車龍已經係塞到去差唔多近住 Shell Road 嗰邊嘅啦嚇。麗街橋北上。就在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面是比较繁忙的，南行的方向就北端那边就比较车多。除此之外，卡斯特路出来的个的交通也都开始变得非常繁忙，向着1号公路的 Portman 桥去进发的。另外 Alex Fraser 桥的南北行方向 Stoller Watson 和 Queensborough 桥都是非常繁忙和多车，大家需要给点耐性和继续小心驾驶。
8: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9: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者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 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10: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五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9: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11: 尖善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尖善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12: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至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11: 打冷宵夜每晚8点起，奉送白粥10点后，三啤特价每张9.9。
12: 尖善小厨喜事定东街格苏琼，订座604-336-2118-336-2118。
9: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马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马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7: 好，欢迎回来我们星期四下午4点11分的诈骗照镜时间。今天直播室里面依然有陈健邦，之余当然有我的拍档，原本就礼拜四一般都是林国安的，不过林国安仍然公干紧未回得来，所以我即急急急忙忙请了我师兄出山，张国权张师兄张大哥。
15: 多谢多谢多
7: 谢。系啦，咁啊好彩啦，今日有阿张国权咧帮手同我一齐做节目啦，等我唔使一个人咁孤单啦。
15: 系
7: 啊，好啦，咁啊头先同啲听众朋友分享咗一啲嘅信息啦。虽然你话系咪同诈骗咧系有关系咧，我谂啊绝对系冇关系嘅，因为大家都有合约绑住个精神嘅吓。咁只不过咧，我哋作为消费者咧，就应该好似学下头先一位听众咁咧，小心啲去处理一啲你去租用嘅嘢。咁啊变咗咧，有咩事上嚟咧，你都有图为证，有录音为呢个嘅即系保护啦。咁人哋想赖都赖唔到啦。
15: 啊，同一样嘢咧，嗰、那个车行介绍啊，或者收你汽车公司嗰啲介绍咧，就有一个安全啲嘅，有个
7: 即系长期生意嚟噶嘛。
15: 系啊，系咪？你如果唔好，人哋投诉。你嗰個公司唔會介紹俾你做生意嘅
7: 啦，冇錯啦，冇錯啦嚇。咁啊呢樣嘢咧，我相信頭先嗰位啊周小姐聖彤講得非常之好，希望聽眾朋友咧係可以吸收到佢嗰個經驗啦。咁另外一位聽眾就話冇計噶啦，呢啲租車公司嗰啲佢哋嚇獅子大口噶啦，佢哋中意點啊點啊，你冇符噶你，咁啊嚇你仲係即係有好多嘢咧，我哋單人匹馬未必夠呢啲大公司去鬥。不過如果你做足曬好似周小姐嘅一啲預防嘅工作嘅話咧，預先做好咗咧。佢要用，佢要真系要喺你嘅身上边再炸任何嘅钱咧，都唔系咁容易咯。
15: 佢好麻烦啦，麻烦就唔做啦。
7: 唉，咁麻烦嘅，我唔好去炸第二个咁，系咪？所以咧，冯生讲嘢唔系冇理由。不过如果我哋自己小心咧，呢啲咁嘅情形咧，我哋可能大抵都可以免咗好多不必要麻烦。呢样嘢真噶，
15: 啱啱嘅。
7: 好啦，另外咧就我相信好多朋友咧用呢个苹果机嘅吓，苹果机咧最近咧就有一个咧非常之惡毒的一個的即係聲明，就話咧閣下的相好快脆咧就將會被取消或者被刪除啦咁樣。因為在你嗰個嘅iCloud 嘅雲端嗰個嘅儲存到咧，我哋好快脆咧當將你咧係刪除嘅。嗱呢一類咁樣樣嘅即係所謂警告嗰個嘅句語咧。是在一些苹果手机的用户到呢，是以那个电邮到收到的。
15: 好像不合理喎。
7: 他电邮收到的。
15: 但是很不合理喎。为
7: 什么不合理法呢？
15: 个天空那么何其大啊，你何以会满座啊，是不
7: 是？嗯。那么没事的。诈骗集团呢是无所不用其极。还有捐窿捐烂。他目的不外乎想炸你钱而已。其实苹果呢公司嗰個嘅雲端服務咧，係唔會用電郵咧去話俾你聽， 我会删除你啲乜，删除佢系冇权嘅。
15: 嗯嗯，
7: 除非你嗰个嘅储存嗰个嘅即系容量咧，系已经去到顶点咧，佢会话俾你听，你就嚟到噶啦，
15: 通知你啫
7: 吓。但系佢唔会删除你已经喺嗰个云端上面嘅嘢。
15: 嗯嗯，
7: 你要明白一样嘢，
15: 系真嘅唔入得最多，
7: 真嘅真嗰啲系唔会嘅。所以咧，你收到呢啲咁嘅警告句语咧。
15: 嗯，
7: 你一定不要当它是真的，咁样的话你就不用怕。他们是用一些叫做 urgent tactic， 即是很紧张很急的一些的战略策略，咁嚟到去呢引你去中咗佢嘅即係圈套，因为佢叫你喺个电邮度揿呢个 link 去你嗰、那个云端嗰个嘅服务处嚟到登记或者再购买嘅话咧，你就即係入将人哋嗰隻有毒嘅软件入咗落你自己个袋度啦。
15: 你讲咗咁多次，我哋听众同埋我哋个个都知道，千祈唔好揿啊！千佢叫你揿，千祈唔好揿。
7: 冇错，
15: 咁你就唔会有事啦。
7: 因为如果你想知道究竟你嗰个嘅云端嗰个储肉容量咧有冇达到嗰个嘅顶峰咧，你可以喺自己手机嘅 setting 嗰度嚟到去
15: check 佢。
7: 如果你部手机嗰、那个云端嗰、那个佢俾你嗰个容量咧已经去到尽嘅话咧，佢喺你嘅手机嗰度由 setting 嗰度弹出嚟嘅，佢唔会用任何嘅方法嚟通知你嘅。
15: 系话俾你听就嚟满啦，咁要增加容量，
7: 即系你再录嘢录唔到噶啦。佢会系用呢份喺你嘅手机里边咧，系由呢个嘅 setting 嗰度嚟话俾你听，佢唔会用一个电邮话俾你听嘅。所以大家咧一定要记住呢样嘢，收到呢啲咁嘅嘢，只不过系恐吓嘅手段嚟嘅啫，系吓你嘅啫。你最紧要你冇俾佢吓亲就得噶啦。
15: 嗯，
7: 啊，你话我吓大嘅，
15: 冇错系。
7: OK， 好，我哋可以广告翻嚟咧，系听听众朋友电话。
15: OK。
16: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17: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16: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咧？
17: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16: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18: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森农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16: 福知道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优惠又来了，在母亲节为妈咪送上一份贴心又实用的礼物啦。
19: 凡购买日本象印或虎牌指定型号的电饭煲、电热水壶，除特价外还送保暖杯一只。
16: 超人气产品法国康宁 Visions 透明煲现已翻货，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19: 另外选购台湾樱花牌抽油烟机即可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添。
16: 优惠期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快啲带埋妈咪来八八半二楼福知道揀返份啱心水的礼物。
2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7: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电话里边首先有 Susan 倾下偈先。Hello，Susan 你好。
15: Hello，Susan。
21: 诶，帮主。

0: 係啊，係一兩環節點樣計啊？佢係遮住。
1: 哦。
0: 咁我話咁攞二兩啦咁。
1: 哦。
0: 後屘佢打開睇，佢話一錢計噶。啊！佢哋已經磨咗啦，同我。
2: 哦，
0: 咁啊，直頭係磨咗。我話我唔要啊！你咁貴，成千幾蚊，我唔要啊！佢三個大隻佬直頭圍住我。佢話你唔要唔得。
1: 明
0: 啊，你一定要啊！咁變咗我咧，就俾佢呃咗成千幾蚊。
2: 哎呀，
1: 咁冇良。
0: 冇办法啦，啊！佢话我嗰阵时啊，亦都系好惊啊，所以咧，啊，你哋去旅行咧，要小心睇佢一前一两环节点样，佢连连林咧就磨碎咗啦，打死讲过
2: 啊，
1: 打死讲。
0: 咁我嗰阵时真系惊嘅，如果我唔惊咧，我可以举发佢嘅，我唔逼佢都得嘅。
1: 你话打狗狗咯。
0: 呃咗千幾蚊，佢嗰隻嘢咧都係唔得噶。阿波哥講得啱噶，你哋去買嗰啲貴價嘅嘢，你一定要小心啊！
2: 係好，好好嘅，好好嘅，新經驗，多謝曬你 ，Susan。
0: 聽日見，
2: 聽
0: 日見。
2: 哦，你都嚟啊 ？OK， 咁啊，聽日見你啦 ，Susan 嚇，拜拜。
0: 聽日見，
2: 聽日見，拜拜，拜拜。好啦，咁啊，時間啊差唔多，我哋今日就即係好多謝啲聽眾朋友分享好多啲好重要嘅信息，亦都好多謝阿波啊張國權啊，即係有少少抱養啊，你用龍體。欠佳，
1: 希望唔係龍嚟，我只狗嚟，我屬於狗嘅。
2: 蕭嫂，蕭嫂煲下啲靚湯啊！
1: 多謝，
2: 早啲休息啊，飲多啲水啊嘛。好啦，跟住啦，陣間咧，我哋就會有呢一個嘅時事風雲啦。嗱，今日嘅時事風雲裏邊咧，就由李保安主持嘅。
1: 哦，好啊。
2: 咁佢會同大家咧講下一啲咧，就關於最近啱啱我哋喺尋日個消息咧，就話 BC 省有一名嘅內閣廳長咧係。報咧就據報咧係遭到調查，話咧涉及咧同中國政府咧有合作嘅呢個嘅事幹出咗嚟啦。咁而家就揾大衛，我哋嘅省長話唔知情，但如果有咧，我哋會踢佢出黨咁樣樣。咁究竟呢啲咁嘅事件係點解會引發出嚟嘅咧？咁又點會做到咁大嘅文章咧？因為加拿大咧嘅情報機關列出咗有五大嘅外國干預嘅勢力啊。咁啊，中國同埋印度咧係並列榜首，係啦。咁啊，呢個係李保安咧會喺呢個嘅時事風雲咧同大家去分析拆解呢件事件。咁我哋就當然啦，有興趣朋友604-267-1320咧喺4:30之後打電話上嚟同嘉賓主持啊李保安一齊嚟到去分析下，
1: 大家
2: 多啲我聽嚇。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啦，我哋咧就先有呢個威哥，你響邊？咁啊，威哥你响边完之后咧，就系时事风云嘅。咁啊，多谢各位收听。咁我哋要听日同一时间，我同大家喺诈骗照镜度节目度见面啦。咁啊，听日见，多谢各位，拜拜。
3: 诈骗照镜系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指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5: 威哥你喺边啊？威哥同 Richmond 啊，时代坊二楼嘅美容阁千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Daisy 倾偈 ，Daisy 好。
6: Hello， 威哥你好，1320嘅听众大家好啊！
5: 嗱，母亲节到啦，咁你哋有啲乜嘢嘅推广活动呢？同埋母亲节期间有乜嘢优惠俾我哋？快啲，快啲，快啲！
6: 梗系有啦，因为每年一度嘅母亲节咧，亦都系我哋报答妈咪嘅一个最好嘅日子。咁我哋咧应该拣翻一啲心仪嘅礼物，同埋咧同佢食餐好美味嘅晚餐咧，佢一定会好开心。而且适逢你哋咧星期五听晚咧，你哋嘅台庆啊，咁我好多朋友都 join 咗你哋个 party 喎。
5: 诶，到时我哋又见面啦！真的开心啦！
6: 系啊，嗱，咁既然有母亲节咧，我哋美容阁咧喺呢个星期咧都特别有一个节目咧，想邀请大家咧今日啦或者听日啦，连续星期六日都可以嚟到我哋时代坊美容阁。因为咧我哋呢个星期咧就同法国娇兰做一个好大型嘅开放日，咁亦都咧邀请咗法国娇兰嘅美容师同埋按摩师咧提供呢一个 facial 之外咧，仲要帮大家 化妆，咁因为今次咧有好多春夏嘅彩妆好靓啦。

0: 同埋咧，我哋星期六咧仲有免费黑名咧喺你个唇膏啊、香水或者护肤品嗰度。咁所以咧，如果想大家咧揾一份独一无二又啱妈咪嘅礼物咧，自己嚟挑选咗，跟住咧挑翻一个好靓嘅花同埋一个名咧送俾妈咪咧，等佢攞起支唇膏啊，攞起个镜盒都抌起你咯。
1: 醒起佢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嗱，讲开我哋听晚我哋有台庆嘅嘢，咁啊大家会嚟啊参加嘅时候。赶唔赶得切？即刻听日可以嚟到你哋嗰度咁嘅开放日啦，嚟到化妆靓靓噶。
0: 啊，当然可以啦，因为我哋听日咧同法国娇兰咧做呢个大型嘅 event 咧，除咗有彩妆同埋化妆之外咧，亦都可以即时咧同我哋嘅专业嘅化妆师咧，我哋帮你提供一个最靓嘅春夏彩妆。尤其是今次法国娇兰咧推出咗一啲全新嘅眼影啊、唇膏啊，同埋呢个红唇之吻咧，亦都有啲限量版嗰、那个 case 咧，真系好靓噶。咁我哋一支唇膏里边咧打开又有镜啦，咁亦都可以刻埋妈咪个名，再画埋一啲佢中意嘅花花上去咧，咁我觉得真系一个非常之好嘅礼物咯。同时间你仲可以揀一个特别嘅语句送俾佢，咁我相信妈咪一定会好开心咯。
1: 嗱，咁啊化妆得靓靓，咁啊到时听晚喺嘅台庆会上边咧，见到咦呢、这个人个面容化妆得咁靓啊，啊喺边度？梗系美容过嗰度出嚟噶啦。
0: 咁当然啦，我哋咧最紧要咧，个个即系客人咧都要满意啦。咁同埋咧，我今次法国娇兰亦都推出咗个全新嘅金兰花嘅眼部精华眼霜。咁我觉得咧呢一个咧，我嚟做俾妈送俾妈咪做一个母亲节礼物都好好噶。因为其实妈咪平时劳心劳力咧，一定会好攰，同埋咧眼部系我哋灵魂之窗啦。咁如果我哋有时疏忽去保养咧，都令到我哋衰老同埋憔悴嘅机会好大。咁所以咧，大家如果有机会咧，都可以自己嚟到我哋时代方美容阁啦。咁我哋专业嘅美容师咧会教大家点样去处理眼部嘅问题，尤其是我哋嘅鱼尾纹啦、黑眼圈同埋眼套咧，一定可以帮大家解决得迎刃而解嘅。咁啊，适逢而家我哋做呢个咁大型嘅开放日咧，我哋全线所有娇兰嘅香水化妆品咧都有8折优惠。再今次咧，我有两套礼物咧系准备送俾我哋听众噶。咁如果大家饮完茶又好，食晚饭之前咧都可以嚟到时代方美容阁咧，自己拣翻一份心仪嘅礼物俾自己，或者送俾妈咪，或者送俾太太都非常好噶。尤其是我哋红唇之吻嘅唇膏咧，真系好靓，好多姿多彩。因为今次咧系多咗一个限量版嘅樱花系列咧，咁我相信紧有一副啱到妈咪咯。
1: 嗱，咁啊，讲起你哋美容阁啦，咁耐嘅历史啊，咁啊，真系而家嚟你哋嗰处嗰啲咧，咁啊，已经系婆婆辈啊、孙女辈咁样嚟噶咯。
0: 系啊，其实眨眼间咧，我哋美容阁咧都步入31年有多噶啦。咁啊，咁多年我哋即系咁多客人嘅支持同埋我哋个信任咧，我哋美容阁都衷心多谢。咁适逢咧母亲节，大家想拣礼物咧，都可以自己嚟到我哋美容阁。我希望我哋唔同年代、唔同年纪嘅人士咧，都可以兼顾到扮靓靓，同埋令到我哋自己充满信心咧。咁呢个系最好嘅一个特别嘅地方，大家嚟到我哋度选购自己中意嘅嘢咯。
1: 不同年代嘅不同嘅岁月啊，即系唔同嘅化妆噶咯，会咗
0: 系啊，因为我哋唔同嘅年纪咧，可以配合自己唔同嘅喜好啦。同时间，譬如我哋妈咪咧，都有好多类型噶嘛。譬如有啲比较活动型啊，有啲比较系高贵型啊，有啲系比较 casual 型嘅咧，我哋都可以帮佢配搭一啲特别嘅化妆啦，甚至乎咧教大家点样去保养肌肤就系最重要啦。咁所以咧，适逢我哋呢个星期同法国娇兰做 event 啦，如果有时间，大家都嚟到我哋时代方美容阁啦，因为我哋所有娇兰香水化妆品都有8折优惠，同时间我哋所有香水咧都有折扣。咁如果大家想，找其他心仪的香水或者化妆品都可以来到我们时代方美容阁，
1: 那即刻要打个电话跟你联络的啦。
0: 是啊，可以打来我们的专线就是604-232-1010和233-6688。同时间我们的和蒙 VIP Lounge 都有一个妈咪和女女的一个套票的套餐呢，是可以送给大家520，即是我爱你的啦。那这个呢只需要呢用一个特别的价钱呢就做到两个 facial， 就妈咪和女女一起来享用啦。那有什么咨询再约我们时间啦，电话就604-232-1010和233-6688。
1: 多谢美容阁嘅 Daisy， 母亲节快乐！
0: 多谢伟哥，大家母亲节快乐啦！咁我哋听晚系1320嘅台庆见咯噃，拜拜！
1: 听晚见，请啊！
2: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3: 加股系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3,857点，跌咗125点。一啲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73.72，跌2.9 ；Manulife 报54.06，跌4.2；TD Bank 报147.13，跌1.01；Suncor Energy 报87.05，跌8.6；TSX 60指数收市报1965点，跌9点。美股都系下跌， 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49,597点，跌咗314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31.03，升1.12；可口可乐报78.43，跌7.7；亚马逊报271.17，跌3.82；Tesla 报411.79，升13.0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06点，跌33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287.44，跌7仙；Intel 报109.62，跌3.39；Microsoft 报420.77，升6.81。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市报7,337点，跌28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3.18，对港元系5.74，对人民币系4.98，对新台币23.00，对欧元系62.43，对日元系114.68。商品价格方面，六月份黄金每安士做4,710.9美元，升16.6美元；七月份嘅白银每安士做80.18美元，升2.88美元；白金每安士做2,030.33美元，跌33.5美元；七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17.6美元，跌1.05美元；六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94.81美元一桶，跌0.27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2: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4: 你看你家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5: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4: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5: 装修时间系咪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4: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5: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4: 有心唔怕迟，
5: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4: 高升地版本拿比604-421-3998，
5: 列志文604-231-8120。
6: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7: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郑丽文希望在6月能够敲开白宫大门，跟川普总统会面，能不能做到这一步？他的机会还有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6: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CC 风云，
10: 节目主持李宝安。
11: 各位听众你们好，5月7日星期四又到时事风云时间了。今天直播室有我们保安主持，两位嘉宾主持，有标汪王立人。
12: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11: 今天电话里面有周志国。
13: 是各位华侨之声的听众，大家好，我保安哥好，阿王 Sir 好，
12: 大家周 Sir 你好。
11: 今天的话题呢，大家听到我们宣传声带了，就一单呢我都觉得挺莫名其妙的。不过王 Sir 说他懂分析，我们听一下他分析。前温哥华市长金乃迪、Kennedy Stewart 最新的披露呢，他是一名现任的 BC 省内阁厅长，正在接受调查。因为他涉及跟中国政府合作，并且说指出很多人已经知道这件事了。金乃迪大家知道是曾经在我们温哥华做过市长，也做过7年的国会议员，本身是就新民主党，应该是资深的新民主党党员来的。今次他现在目前就没有做这个市长之后，就走了去这个西门菲沙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做副教授。他最近在星期一就接受一个电台的节目访问的时候，他提及说爆出嚟就話：喂，而家任一位我哋 BC 省廳裏邊個廳長啊，內閣廳長咧，佢一路咧就涉及咧同呢個中國政府合作呢件事咧，佢係隨即咧就上報即係通知咧就呢個新民主黨嘅高層，咁啊內部咧就已經通知，以佢所知咧，省長啊同埋其他國員好多人咧全部都知悉依單嘢啦。咁但係咧就似乎好似冇乜點跟進咁樣。咁另一方面咧，佢爆出嚟咧，佢當時咧，我接受電台訪問時咧，佢自己咧揚言就話咧，喺較早之前咧，佢就被一名咧就係聯邦政府嘅聘請咗嘅律師，即係屬於聯邦政府嘅律師啦，同佢傾談咗約談咗成4个钟头。咁問題就話，咦，會唔會佢將兩件事帶埋落嚟？咁佢分開講嘅噃，咁問題就係咪將兩件事擺出嚟就話 嗱，呢單嘢咧，我收到消息。第二咧，哇嗱，我又啱啱接受同約談咗一個聯邦政府嘅傑律師，咁啊會唔會喺嗰度聽到翻嚟咧？唔知啊。咁啊，我哋省長咧就喺出嚟之後咧，即係呢個消息之後咧，就有傳媒出嚟問下佢啦。喂，係咪好單咁嘅嘢？佢落口就話唔係。冇咁嘅事，我根本唔知咁嘅事咁樣，咁誒即係羅生門啦，都唔知邊個真定假啦。咁佢話咧，省長好叻嘅喎，咁我一睇佢啲新聞嘅內容咧，都好似有啲語言藝術喺度嘅。喂，點解咧？佢解釋就話，佢話佢唔知件事，佢話因為咧我冇收到皇家騎警同埋有關呢個國安嘅部門咧就通知我啊，即係意思係冇直接通知我，所以我唔知啊。咁所以變咗係佢帶出一樣嘢咧。佢其實可能知就知，但係咧係冇人即，因為你冇正式文件同我講，我就當唔知咁啊。咁呢個可能就係語言藝術一種嚟噶啦。但問題今日帶出嘅話題就話，點解呢位前任嘅市長嘅金乃迪同埋各位議員咧喺今次訪談就即係咁爆咗出嚟話有中國官員咧就有呢個廳長咧同呢個中國方面咧有合作關係咧咁樣，咁佢又冇講出個事件係乜嘢咁樣。最吊詭就係話，作為一個金乃迪本身都係一個資深嘅新民主黨黨員，咁啊點會要砌翻亦係喺省政府執政嘅新民主黨咧？咁啊會唔會中間有咩內控喺度咧？咁樣咁當然啦，咁即係最新嘅消息就帶出就係話有即係位我哋嘅省議員咧就爆單，亦唔係爆啦，佢公開講咧就話喂，我哋省長咧就將會稍後咧喺六月底到七月初咧就將會去中國嘅訪問咁樣，今次就率團過去噶啦咁樣。咁你知啦，一路以嚟咧就大家都認為咧佢即係點解去過亞洲咁多地方採訪，去唔去採訪中國啊咁樣？而今次咧佢單獨咧去中國好一個大城市咧就呢個拜訪嘅。咁會唔會帶出就話喂？你既然話有中呢個 B 先生省內閣廳長同中國政府合作，咁會唔會俾人又諗起喂？會唔會因為佢哋商談有關即係前赴中國訪問啊，或者係帶團嘅事件咧？咁呢個咧就我哋係揣測啫。咁變咗咧就因為佢冇講到佢合作乜嘢啊嘛，係嘛？咁會帶出一樣嘢。當然啦。呢樣嘢佢個背後乜嘢嘅態度咧？咁啊，即係俾人感覺上話嗱，咁啊，其間咧又特別係中國咧，今次咧可能咧又再干涉我哋加拿大啦，或者即係聯絡我哋加拿大人啦。咁但係其實咧，聯邦政府最新嗰時咧都有一個公佈出嚟嘅。咁其實咧喺外國干預我哋加拿大咧，就唔止淨係中國嘅，當然包括咧一早已經宣布咗，譬如佢有伊朗啊、俄羅斯啊、等等幾五個國家嘅嚇。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個話題咧就如講今日咧我哋歡迎聽單位604-2632咧就發表意見，點解今次新聞指黨裏邊自己有咁嘅情況帶出嚟咧？第二點解今次話直指係中國咧？咁當然啦，其他地方都有即係類似話大家認為係干預我哋加拿大，或者我哋好多官員同佢聯絡咧，那個情況係點睇法咧？604-2672發表意見，周志國你點睇啊？對於今次個事件？
13: 你睇到即係金馬迪嗰個講法咧，就啱啱係趁係咩時間咧？就有尹大偉啦，佢有計劃喺七月初訪問中國，咁啊個行程包括北京啊、上海啊、廣州三地嘅。咁嗱，咁你啱啱即係佢宣布呢樣嘢，即係有嘅消息透露出嚟嘅時候咧，咁阿金馬迪咧就會講出，即係突然間就爆咁嘅消息出嚟。咁嘅時候嗱，會即係你諗下，你會唔會即係影響咗，即係佢自己，即係新民主黨，即係打翻新民主黨啱先？咁你真係對阿尹大偉嗰個訪問中國咧，真係係不利咧，起碼係咪先？你有冇影響就暫時就唔知咧，但係會肯定不利啦。咁同埋嗱，即係我成日都會覺得就係話，中國係有冇干預加拿大嗰啲事務咧？呢、這個唔使講，一定有啊！即係佢以前喺呢度做新聞嘅經驗嘅時候咧，都試過好多次，都已經係即係要睇到，即係一定會有啊！但係問題就係話，我哋成日好多時咧，針對話中國干預呢我哋加拿大，但點解我哋唔會講話美國有冇干預加拿大咧？即係覺得又好奇怪啱先，即係冇錯，即係中國干預加拿大呢個真係係一個事實嚟嘅，即係無可否認。我哋自己親身都經歷過嘅，喺採訪啊，喺成嘅時候咧，都經歷過呢樣嘢。但問題，我哋唔係好多時候，我哋報道成日針對就係中國，譬如美國 干涉加拿大嗰、那個，我哋好少人去提嘅喎，即係覺得即係整件事嚟睇，覺得唔公道啦呢樣嘢。即係點解？因為美國干預加拿大咧，即係仲更加嚴重啊！即係我諗，即係唔會比美國係，即係唔會比中國干預咧係弱啲嘅。譬如好簡單，你睇下就係話最近喺呢、這個亞省宣布獨立嗰時候，美國啲右翼團體咧。佢嘅同一個所謂叫做啊封住嗰個 mega 嗰個團體合作咧，就推動呢個亞省脱離加拿大。喂，咁你睇到即係美國人，譬如就算喺我哋平時我哋都會知道就係話喺呢個好多環保組織裏面係要請願要抗議嘅時候咧，好多啲人喺美國上嚟嘅。咁嗰啲係咪政府人就唔知啦，但係起碼美國嗰啲環保團體上嚟咧喺度抗議，喺度做好多啲咁嘅嘢。咁實在好多個國家咧，即係唔敢話好多啦。我哋知道就係、是、除咗我哋嘅加拿大所宣布就話中國咪印度咁樣有個國家咩係上干預加拿大嗰啲，我哋即係從來唔提美國嘅時候咧，我覺得比較上唔公道啦。咁啊要廣泛啲嚟睇，干預加拿大嘅時候咧係有好多國家嘅，中國係其中一個。即係點解咧？因為我哋係喺環圈子裏邊嘅時候咧，睇到中國嗰個干預咧，都係某程度嚟講都係都幾明顯嘅啦。譬如今次如果爆出呢件事件點樣咧？爆出呢件事件咧，好即係我哋會聯想到就係話有個叫神韻劇團啊，嗰藝術團咧喺2月26號，唔係今年嘅4月8日到12月咧，到十二日咧，就喺呢個温哥華伊麗莎白嗰個女王劇院嗰度咧，係演出咗6場嘅。咁佢呢個神韻劇團係點樣藝術團點咧？佢就係、是。其中標榜就係話，喺呢個中國嗰個共產主義前嘅中國文化，佢就將中國啲文化咧，就係透過啲好高科技啊，好即係好高嘅演藝嗰啲表現出嚟咧，就吸引咗好多本地嘅嗰個非華裔去仔睇嘅，受好多人讚賞佢嘅。咁咧，但係咧，佢就話喺當中就話佢喺個表演之前嘅時候咧，話中國嗰個政府團體咧，就要求過同呢個市政府傾過，就希望佢就取消呢個演出。點解咧？佢呢裏邊咧係呢個法輪功嗰啲信仰，法輪功係宣傳法輪功嘅，就希望佢取消。但係市政府咧就唔理佢，即係冇取消到。我諗會即係睇件事嘅時候，如果睇個城市發展嘅時候，你會唔會因為呢件事咧就係話？話呢個中國政府官員就同呢個省政府啲官員、省政府官員係接觸過，咁於是乎就爆呢單嘢出嚟，我哋唔知道。但係咁如果睇件事嘅來龍去脈咧，某個程度即係同呢啲事都有關喎。所以我覺得話你即係今日我哋要強調干擾中呢個加拿大嗰、那個嗰、那個問題嘅時候咧，我哋唔好成日一方面倒就一面倒講係中國，其他個國家我哋都要睇下咯。
11: 咁今次咧就金乃迪都佢都即係加強講話，中國干預加拿大政已經成為一個嚴重嘅問題。佢無論喺地方層面同埋即係現在省委政府嘅層面，正如頭先所講啦，咁曾經有消息報道咧，就話温哥華市嘅職員咧就即係與個中國有關官員咧就傾談，就依個頭先嗰個藝術團喺度演出嘅問題咁樣。咁但係事後咧就發覺咧就即係冇嗰時，警方咧容許佢哋繼續咧就話可以舉行嘅。咁但係喺其他國家，包括喺英國啊等地咧，好多咧全部取消曬啊！咁因為佢有人虛報爆炸彈啊，安全計劇院本身都要安全㗎，係嘛？咁問題就話點解今次金乃迪咁高調講咧？佢又仲要更加即係要加強咗話，喂，其實依樣嘢佢應該咧就皇家騎警甚至 CISIS 咧即係國安部門咧一定係要即係跟進依樣嘢，同埋咧要調查下有係咪咁嘅事件發生咧？咁啊～咁當然啦，政府嘅議會領袖范文虎話咧，嗱，關於呢兩個聽咗係咪因為中國合作而受到調查問題咧，簡直係荒謬至極。咁啊，佢表示如果內閣或者黨員咧成員受到加拿大皇家騎警或者加拿大安全情報局嘅調查咧，佢哋唔會俾留喺內閣，亦唔會俾留喺黨團嘅。咁啊，省長都係咁講嘅。阿王 Sir 點講？點睇啊？
12: 嗱，問題你而家你問我點睇，我就想你話俾佢聽。到底你係講神韻啦，亦係講呢個新民主黨啊？點解會搞出嚟韻大衛？如果邊個係有咧，我就踢佢出黨團。
11: 嗯，
12: 啊，呢個係兩個故事。問題就係你
11: 是同一個單位喎、
12: 啊，係同一個單位。咁但係問題就係兩個故事嘅本質都唔同啊嘛。係，
11: 但係都係如果直接嚟講係干預裏邊就
12: 嗱，
11: 第一個不是第一個，我不敢去咁干擾，佢合作啫，係依樣嘢我又唔會話佢。
12: 所以我然後先講出嚟，基本上兩個。嗱，首先講啊神韻先啦，啊時間唔多，我淨係簡短啲講神韻。神韻，我曾經喺 Lansdowne Mall， 亦都喺依個依個鐵路鎮嗰個 Metro Town， 佢哋有個賣飛攤位嘅。兩個攤位的面前，我受到他們的接觸，跟我講國語，他說我們不是共產黨，你應該來看看。那即是說，我在這裡那麼久，我也都知道神韻是什麼了。那我也都有親戚呢，就買了飛，一家六口，因為不知道他說不是共產黨，就買飛啦，進去看。半個鐘頭之後咧，就開始講嘅大陸嘅迫害啊，講法輪功啊嗰啲。咁啊，根據我親戚話俾我聽咧，啊，佢開始嗰段係好好睇，但係之後咧就變咗説教形式咧，就陸續有人走啦。啊，咁你話啦，啊，每一個國家嘅領事館都要喺嗰個國家度咧，啊，收取一定嘅人嘅。所謂資料啊、情報啊，啊，睇下對嗰、那個國家會有啲咩反應咁樣嘅。所以中國領事館唔多唔少亦都收到咁嘅消息啊，所以然後先至有話啊，同依個市政局去睇下唔好俾佢哋演出。咁依個係屬於干預，但係成唔成功咧？唔成功喎、啊。咁多年來，每一年佢哋都可以演出。啊！但係每一年咧，佢都係啊、哎！我哋唔係共產黨。喂，如果你一個你有冇見到太陽馬戲團再話啊？我哋共產黨啊！我哋唔係共產黨。喂，大家都知道太陽馬戲團裏邊好多表演雜技嘅來自中國嘅喎、哦，啱唔啱啊？啊，咁點解啊？依、這個中國領事館唔去個嗰個市政府度？喂，你唔好俾太陽馬戲團影出啦！因為太陽馬戲團冇講呢句嘢啊嘛，而你嗰個有啊嘛，啊，所以基本上兩回事。咁你話啊，佢咁唔啱，唔啱一回事，成唔成功係一回事。咁多年來，你望下神韻有邊一次係受到影響之下冇得演出嘅，係咪啊？係完全冇嘅。咁你話喺多倫多嗰邊有炸彈嗰個另外一回事。我哋而家今日講又講温哥華。温哥華冇出現呢啲事、啊，就算有炸彈，係另一回事，唔知邊個做嘅、所以講到呢度咧，我交翻個麥俾你。
11: OK， 咁啊，歡迎聽打嚟604-267-320，咁啊，聽聽客户信息先。
9: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4: 撞咗车啊嘛？
9: 吓，撞车仲咁轻松？
1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9: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4: 做咩啊？
9: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4: 吓，乜理由
9: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5: 母亲节想食片皮鸭去边间好？
16: 去千味厨房啦，庆祝母亲节有免费片皮鸭食啊！呢、这个礼拜日母亲节当日嚟帮衬千味厨房晚市打边炉，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15: 多谢千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大细都咁开心。
16: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肉面香鱼，敬请提早订座。
15: 千味厨房本来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
17: No.1 一定有原因。
18: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9: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8: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0: 滑滑捋捋得似猪高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21: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22: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23: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22: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24: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地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25: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24: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25: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至好咯。
24: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25: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24: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三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
25: 留意5月4日至8日星期一至五，至盈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5月9日星期六下昼1点05分，美容国母亲节隆重呈现法国巨靓娇兰玉婷兰花金致幻彩系列访问特辑，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母亲节最佳礼物，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巨靓娇兰限量版香水、红唇之吻樱花系列及娇兰玉婷兰花金致幻彩系列。法国巨靓娇兰玉婷兰花金致幻彩系列访问特辑系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26: 时事风云，
27: 节目主持李宝安。
11: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接过咗李宝安、王立人同埋电话里面周志国。咁头先王 Sir 咧分析咗啊，即系我哋市政府层面咧喺对于今次个艺术表演方面嘅做法啦。咁啊嗱，咁啊翻转同我讲翻，喂，点解啊金礼迪出嚟诶，今次啊咁高调爆咧，就要话一定要跟进呢啖嘢，咁话咧就有外国厅长就即系参与中国嘅合作问题咁样，合作好多种嘅喎，我哋买嗰四只船都好似系中国啫嘛，系嘛？
12: 啱啊，
11: 咁系啊。是不是那件事呢？
12: 不是
11: 又不關事啊，首先那裡是transport的，那裡是ferry那邊。
12: 現在首先呢，就是金禮迪呢，是會有機會出來跟 ABC 黨爭個市長的位。
11: 哦，有，即是背後有這樣的，
12: 在背後有這樣的
11: 陰謀論。
12: 這些是陰謀論，不是鐵定的事實，因為我不是這個新民主黨員，不知道。現在問題就是呢，我們加拿大呢有三個主力的黨啊，新民主黨呢是最奇葩的一個，因為它發展得很成熟的，三位一體，
11: 三級政府都有，
12: 聯邦、省市是一體過，他們做所有事情都一條心直落的
11: 投票。
12: 好了，現在今次搞這件事是怎樣呢？首先第一點，在聯邦方面呢，新民主黨是失利的。喂，現在在聯邦上他跌到剩五個席位了喂，分分鐘連個津貼都冇埋噶咯，一下唔覺意另個唔生曬，哎，我又走埋去自由黨，啊，咁佢就玩完噶咯。
11: 佢不嬲冇津貼噶，佢又唔夠人數。
12: 唔夠人數嘛。
11: 不過卡尼即係都算係咁啊，畢竟佢咧啊，即係咁多年嚟喺我哋加拿大。
12: 卡尼仁慈啫。
11: 佢放翻啲錢俾佢哋啊，即係仁慈。
12: 卡尼仁慈啫。嗱，攞嚟講啊，我哋好夠揾到阿卡尼一個有真正國際眼光嘅，唔係話串事嘅。不是近視之人。好了，現在問題就是這樣，因為新民主黨呢在三個體系裏面呢都失利。首先就是聯邦啦，沒有，連個正式的黨領都沒有。喂，如果尹大衛走出來爭埋黨領，
11: 又另一個陰謀論，
12: 用個省長的身份，喂，強過現在任何一個的喎，現在你話俾我聽啊。啊！我哋個個都唔係好熟啦，對新民主黨。而家最強嗰個咩啊？而家咪 Don Davis 出嚟暫代啦。
11: 佢唔會選㗎，因為暫代。
12: 佢暫代係唔會選㗎。咁其他仲有邊個咧？你冇㗎咯喎，係咪啊？如果你要講嗰個所謂層次感，阿君慧晶同佢係基本上唔同嘅。啊，咁啊唔同在乜嘢咧？我唔係新民主黨，我亦都唔想講咁多。啊。咁而家佢出嚟咧係最有機會嘅，啊，所以而家佢出嚟做呢一樣嘢，就係第一喺嗰個聯邦嗰度咧爭取曝光率，聲音係為佢自己，啊，另外一方面咧，啊，有啲所謂曝光，有啲聲音咧。 到將來有機會投票的時候，你原來先找到的嘛，找到人來支持你的嘛。
11: 好過賣廣告。
12: 咁你老實講，你樣樣乜嘢消息都冇話，一話競選的時候，你憑乜嘢人投你票呢？好啊，依個第一點。另外嗰個省嗰方面啦，啊嗱，佢有私心啦，啊佢想跳槽啦，啊佢一定要整啲聲音出嚟啊。另外就喂，最近省好似冇咩建樹嘅噃，係咪啊？咁另外一樣咧，就因為佢三位一體啊嘛。而家我哋温哥華市仲有兩個月大，又話選市長嘅咯喎。
11: 十月咧，十月十七號。
12: 啊，十月選市長嘅咯喎。喂，係咪需要攞啲聲音出嚟先？一位神功，二位弟子，唔多唔少啊！如果 Kennedy 真係話出嚟選嘅時候，喂，亦都攞到啲所謂聲音，撈取到啲政治利益噶嘛？所以喺依一方面咧，佢而家搞啲咁嘢咧係好嘅。咁另外就係佢話喺七月咧會去中國訪問。咁但係你知道啦，而家全世界啲人排隊去中國，佢哋每一個人咧唔多唔少，大部分人都用咗一個特朗普形式嘅方式去訪問中國。點樣為之特朗普形式呢？啊，未去之前就搞啲聲音出嚟，啊，去到之後讚不絕口，翻嚟攞到著數之後又再整翻啲聲音，啊。我都不是很同意他的，而家差不多你看到每一個國家去到都是这样做的。啊，而啱啱最近啦，啊，这个澳洲佔完便宜攞到嘢啦，咁而家又嗌冤枉。咁而家我哋咁样做呢，啊，佢都係迎合嗰个意识形态。自从啊 Donald Trump 上台之后呢，佢话要針對中国，到今时今日差不多所有西方集团啊，無論在這個中東也好，非洲也好，東南亞也好，很多都是用意識形態，是不是都針對你中國先？有馬來西亞啦，有印尼啦，有菲律賓啦，有柬埔寨啦，甚至還有泰國添。好哇，真係多不勝數，個個都係口講一套，做嘅一套。啊，得到呢個利益之後就嗌冤枉啦！啊，其實我哋都唔係，我哋都係中咗佢糖衣毒藥啊！啊，落個政治陷阱咁樣，所以好多嘢咧，呢啲積聚個個都係用個意識形態。咁你估咁嘅事會點咧？嗱，而家你可以見到中國喺呢個外交方面咧，就唔再係好似以前咁唔計較啊！啊，你 say 句 sorry 咧，我就可以原諒你。你而家見到巴拿馬啦，而家嗌曬救命啊！又話下跪，又話 say sorry 啦，咁啊結果仍然冇得傾。所以喺未來嚟講咧，你哋搞咁多聲音咧，結果最唔著數咧就係出訪嗰個國家。你邊個國家決定出訪去中國，而你搞咁多聲音出嚟咧，你唔會得到你自己所希望嘅結果嘅。主持人。
11: OK， 嗱，咁啊，就今次呢個前呢個市長金乃迪咧，就跑出嚟啦。咁啊，往常分析話，喂，會唔會佢出嚟即係爭取呢個競選呢個再重新競選呢個温哥華
12: 市長
11: 啊？喂，翻轉頭做喎
12: 嚇。係啊。
11: 哦，好嘢喎。
12: 出奇㗎。啊，咁但係世事嘅嘢好難預料㗎嘛。
11: 係咯，咁啊，即係大家搞完就知道啦。咁啊，温哥華市嘅好多即係我哋即係好多人話嘅比較係左翼嘅團體咧，幾個政黨咧就準備咧。夾埋咧就係即係砌低 A、B、C 黨嘅嚇，咁啊幾個黨咧就已經係暫定啦，咁啊暫定啦，就係即係夾埋就大家點分配，唔好大家界票嘅咁樣，咁呢個類似係當年香港35+1啦嚇，
12: 冇錯，
11: 咁啊就退翻呢個即係執政嘅啦，咁如果係香港嘅，變咗公安法拉鬼曬嘅啦嚇，不過唔緊要啦，咁佢但問題就係你幾個政黨跑出嚟。幾個阿頭，你點樣選嗰個係邊個做市爭做市長咧？依個最大問題。議員二分啊，三個政黨咪一人分三份啦，係咪咁簡單啫嘛？聽聽下個信息啊，翻嚟我接聽陳生同阿張女士電話。
0: 想唔想即刻飛去温哥華島過一個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試下位於 Comox Valley 內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5: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4: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5: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4: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5: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4: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5: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4: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5: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24: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3: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3: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4: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24: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85折，游水皇帝蟹特价发售，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5: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24: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456-0388，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5: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24: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5: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24: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则新闻。今年2月13日，省北部 Temple Ridge 中学枪击案，18岁女子 Jessie Van Wasella 枪杀佢嘅母亲同11岁嘅继兄弟之后，再到 Temple Ridge 中学杀害5名12同13岁嘅学生以及1名教师助理之后自杀。省长韵达慧今日宣布，学校咧会拆卸并选址重建。他说省政府会致力尽快为学生兴建一间新的学校。该中学大约有160名第7班到12班的学生。受影响的学生现时在当地一间小学的操场的临时课室是上堂。加拿大零售业议会指，本国的超级市场盗窃问题严重，食品杂货业每年的损失接近100亿。又说因为有犯罪组织参与其中，导致盗窃案是数字上升。方乐林报道。
26: 加拿大零售业协会说，超市盗窃已经成为全国性危机，目前整个食品杂货业的损失已经接近每年100亿元，而且还持续增长。而盗窃案上升的原因是经济压力以及有犯罪组织参与其中。加拿大零售业议会说，虽然很多加拿大面临着经济压力，但是零售商更多见到的是与犯罪组织相关的有预谋重复发生的盗窃案。列治文皇家骑警表示，同去年相比，列治文市2026年至今的超市盗窃案数量升了一倍。渥太华的警方也认为，当地的一些盗窃案似乎是有组织犯罪，有人会逃跑，然后立即跑入去车里面，将偷来的东西交给车里面的人，再换了一些东西走，可能是毒品，也可能是钱。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8: 国际方面，乌克兰谈判代表团团长、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抵达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与美方代表举行一系列的会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梅罗夫将会与美方围绕乌克兰危机、就人道主义以及外交进程等议题举行会谈。人道主义是首项议题， 乌方希望举行新一轮的乌俄交换战俘行动。另外，乌方希望推进外交进程以结束俄乌战事，乌方致力于促成有尊严的和平并实现安全保障。另外，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会星期五到星期六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中心目标。不过，如果乌方破坏停火的话，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中港台方面，台湾艺人黄子佼持有少年性影片案和37名受害人和解并赔偿完毕，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二审判决。黄子佼是确认免于入狱服刑。黄子佼2014年2月在一个网上论坛创意私房注册会员购买少年性影片，再下载储存。法院一审认定他购买性影像的数量是2259部，判监8个月。